他的这个人这里站，他说他的这个站打死的人这里，他的这个人这里，他的这个站，他说他的这个站，他说这个他的这个站站，他这里站住了站怎么站，他说这里站住了站怎么站，他这里站住了站，他说他的这个站站住了站。